0: 问
1: 你
0: 啊，替人家打通他是我们的 Pastor Jami， 我要我是他的 Pastor Jami， but I want everybody to know that you will get a copy。
1: 你说
0: 人家把神的问你啊，他们就要去 print more。
1: 我说给我们公民的主播奥利也有比例的事业，在我小队里面的人我们在做比例的一个意思。
0: As I said in Tamiya, the African mentality, please. I want you to also erase that from our minds. Let's read books.
1: We fẹ́ kí a pa òye tí ìyàdúláwọ̀ rẹ̀ kúrò nínú ìtura ẹ̀jẹ̀ kátà
0: mẹ́rin.
1: Amen.
0: Amen.